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8日下午3:10的新闻。
0: 关于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

0: 表示表示，与一方的谈判并无期限。美伊双方今年6月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其内容包括在60天内开展谈判，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解除对伊制裁等事宜达成最终协议。但之后，双方的措施令这一备忘录形同虚设。美国福克斯新闻8月17日报道了对特朗普的采访。关于美伊备忘录所规定的谈判期限已满一事，特朗普称，我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也并不着急，从而表示与伊方的谈判并无期限。特朗普还称，美方正私下与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内的伊朗方面进行着直接沟通。对于特朗普关于美方正私下与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内的伊朗方面进行着直接沟通这一说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日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称，这是谎言，纯属他自己的幻想。此外，路透社17日引述一名伊朗高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方在数周内仍不履行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伊方将发动袭击。这表明伊方加强了对美方的牵制。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政府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方领土一事透露，已提出召见日本驻俄大使。针对普京总统访问北方领土的涿州岛一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8月13日强调，北方领土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此访与日本的一贯立场不符。此外，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外务省召见俄驻日大使诺兹德廖夫，向其表示了强烈抗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日在记者会上说，日方称俄罗斯的总统不能访问本国的领土，这一发言完全不可接受。在此之上，他透露已提出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拉夫罗夫称，日方未就召见作出回应，但日本的外交消息人士接受本台 NHK 记者采访时透露，武藤大使将于18日接受召见。该消息人士称，武藤大使最初没有回应召见是由于考虑到俄方很可能会传达其单方面立场，无法结合日本的立场进行沟通。经过内部讨论后，武藤大使决定接受召见。
0: 关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主导和平计划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等人举行了会谈，同意成立旨在推进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等的工作组。基于和平计划对加沙地带过渡治理进行监督的和平委员会7月发布了一份旨在解除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的武装并促使以色列军队撤退等的路线图。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离，拒绝了该路线图。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媒体于8月17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与库什纳及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举行了会谈。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各方进行了深入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并表示就成立旨在推进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等的工作组达成一致。哈马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解除武装的条件是以色列军队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加沙地带撤退等。在此情况下，此次会谈取得的成果能否为和平计划带来实质性进展，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1: 日本海上保安厅8月17日下午确认到，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在未经日方同意的情况下，在日本冲绳县波照尖岛附近海域日方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活动内容看似为海洋调查。 日本海上保安厅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本部发布消息称，执行警戒任务的日方巡逻船17日13时35分左右确认到，中国海洋调查船向阳红零三号在波照间岛东南偏南约85公里的日方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船尾有钢缆状物体深入水中。此外，日方在16日也确认到，另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东方红二号”在日本九米岛附近的日方专属经济区内开展疑似是海洋调查的活动。海上保安本部要求上述两艘中方海洋调查船停止活动，并在继续对其进行监视。海上保安本部指出，自今年3月30日以来，日方相继确认到中国海洋调查船在日方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本次是第十一次确认到这一情况。
0: 熊本县7月28日发生最大震度7的地震后，到8月18日已过去3周，截至17日14时，包括疑似灾害间接性死亡等在内，共有39人死亡，县内有31951栋住房确认受损，其中一些住房的受损程度仍在调查中。此外，县内70处避难所中共有3053人避难，还有很多人仍住在受损的房屋里或在汽车里避难。有意见指出，在避难所以外的地方避难的灾民，其实际状况很难把握。如果得不到必要援助，可能导致健康状况恶化，甚至造成灾害间接性死亡。为把握灾民的真实情况，熊本县要求受灾的市、町汇报现状等，希望借此使上述避难人员也能获得必要援助。灾区连日来气温达30度以上，酷暑难耐。震后3周，如何让所有灾民获得必要援助，防止灾害间接性死亡，仍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1: 京都盂兰盆节的传统活动“五山送火”8月16日晚间举行，火焰勾勒出的文字等照亮了古都的夜空。京都的五山送火是为了送别在盂兰盆节期间返回的先祖之灵而举行的传统仪式，在环绕京都盆地的五座山上用火焰勾勒出文字或图案。16日20时过后，山上首先浮现出大字，接着妙法、船形、左大文字、鸟居形依次被点燃，熊熊火光照亮了古都的夜空。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对身体不舒服的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1: お大事に。
2: お大事に。
0: 多保重。这是对生病或受伤的人表示关心时说的，意思是希望对方安心休养，早日康复。
3: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4: お大事に。
5: お大事に。
6: お大事に。
3: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2: お大事に。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的。
7: タム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8: 喉が痛いんです。
7: おやおや、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湯がいいですよ。
8: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9: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はい、どうぞ。
8: お大事に。
7: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3: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生病时的应对方法。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会怎么做呢？
3: 这要看症状如何，要么先吃自己带来的药，如果没有的话，就去药房买。
0: 是啊，要是症状比较轻的话呢，去药妆店或是药房还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向药剂师咨询一下，告诉他你肚子疼或发烧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方就会告诉你该买哪种药，不需要处方单。
3: 哦，要是去医院就诊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0: 先要根据症状确定一下你要看内科还是看外科等，然后到有相应的科的医院或诊所去，医生诊断后会给你开具处方，你拿着处方单到药房去拿药。日本政府观光局 JNTO 在网站上提供可用外语导诊等具备外国游客接诊条件的医疗机构的信息，您可以输入 For Safe Travels in Japan JNTO 搜索相关信息。另外呢，观光问询处和酒店前台也可以为你介绍就近的医疗机构，如果情况紧急，请拨打119叫救护车。
3: 哦，知道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星星要和共享公寓的同伴们一起去赏花。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